祝福你每段时光，祝福你春天吧。把所有的眼睛啦，别哭把你碎啦，把祝福你每段，祝福你春天吧。我们沙发，我们沙发呐呐，爱的沙发，爱的沙发呐呐。Oh my God, oh my God, oh my God, oh my God.